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不会考虑将消费税 GST 作为广泛征税的制度。受到烟霾影响，沙拉越十个县591所学校关闭两天。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强调，昌明政府秉持的主要原则是绝对不会向极度贫困的群体征税，因此政府不会考虑将消费税 GST 作为广泛征税的制度，但是愿意协调改善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执行机制。他说，政府可以考虑采纳 GST 的部分元素。首相说，任何税制改革必须考量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已经准备考虑扩大昌明马来西亚书券的发放范围，让目前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我国学生也能受惠。他说，有关建议将首先进行全面研究，在详细评估之后才做出最终决定。目前昌明马来西亚书券主要发放给教育部属下的中学生，以及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大学生。今年从7月1号开始，全国总共有1260498名学生已经使用总值超过1亿1900万 Ringgit 的昌明马来西亚书券购买书籍。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截至昨天，昌明马来西亚书券的兑换率达到 68.56%， 购买率则是 54%。尽管如此，黄家和表示，从现在起距离书券兑换截止日期10月31号还有一段时间，因此他有信心该计划可以达到 100% 的兑换率。雪兰莪州目前总共有超过104000名学生受惠于雪州营养早餐计划。雪州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通过雪州营养早餐计划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雪州营养早餐计划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覆盖雪州932所学校，受惠的学生人数达到104640人。他说，目前大约90%参与有关计划的学校已经提成相关的执行报告，包括食物的质量和分量等等，而州政府和校方以及食堂管理层共同展开

0: 堂砂拉越教育局宣布，十个县教育局旗下所有学校昨天和今天暂时关闭。砂拉越教育局指出，这次暂时关闭行动涉及古晋省、撒马拉罕省、锡林省、斯里阿曼省以及穆中省内一共十个县教育局，涉及509所小学以及82所中学，总共89733名学生。砂拉越教育局强调，当局高度重视旗下所有人员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电讯公司必须立即就有关大量电话号码被登记在个人名下，并且可能被滥用于网络诈骗的指控作出解释。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o 表示，他将传召相关电讯公司，并且要求有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员就此事作出完整说明。部长说，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规定在登记预付电话卡的时候必须通过 MyDigitalID 进行身份验证。他说，过去也曾经发生电话号码被登记之后遭滥用于非法用途的案件，因此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在工程部和公共工程局的努力下，全国正在施工的病态工程比率已经从去年6月的 6.81%， 或者等同于53个项目，下降到目前的 4.13%， 也就是36个项目。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mamaslan 指出，有关当局设下目标在今年11月继续把病态工程比率减少到 3%。他透露，在871项施工阶段的工程当中，560项或者是 64.29% 的进展顺利，其中256项或者是 29.39% 提前于原定的进度，另外有304项或者是 34.90% 按照进度施工。
1: 我国掩埋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消息，我国男双自由人6号种子飞汀组合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昨天首度闯进八强，而前世界冠军谢苏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在内战前则因为国家羽球队队友万伟聪郑凯文退赛，不战而胜，直闯八强。我国代表团就此锁定两张男双八强门票。不过我国头号女双陈康乐和 Amtina 以及混双自由人吴勋伐赖洁敏分别不敌对手，止步16强。国际消息，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个国家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个国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以及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向加拿大地区领导人简要介绍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概要之后，加拿大美国谈判代表定在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贸易谈判。法新社报道，渥太华方面证实，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午后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双方星期三表示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协议是为了缓解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严厉关税政策引发的几个月紧张局势。新亚冲突扰乱全球航运，韩国计划在本周末派遣船只第一次穿越北极，测试这条航线在商业上是否可行。不过欧洲的消息指出，首尔这次试航必须寻求俄罗斯的批准和协助，可能引来西方盟友的反弹，甚至可能抵触和俄罗斯相关的制裁。韩国海洋水产部星期四宣布，视天气状况而定，负责试航的货柜船泛星宏图号将在星期六从釜山出发，循着北海航线经由北极。

开往欧洲，先后在英国、荷兰及波兰停靠之后再回航，全程估计需要40天到45天。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了韩国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的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他表示，作为亚太地区的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为了降低冲突可能性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个地方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亚库乔省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不会考虑把消费税 GST 作为广泛征税的制度。受到烟霾影响，十二月10个县591所学校关闭2天。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1959年的今天，国父敦古阿杜拉曼宣誓就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这项任命是在联盟党在全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所做出的。当时联盟党在104个议席中赢取了72席，伊斯兰党赢得13席，社会主义阵线8席，人民进步党4席，国家党与马来亚党各获1席，另有3席由独立人士夺得。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 这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明天不回家，
4: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

0: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1: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6。什么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洛缇娜。是的，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星期五啊。哎呀，终于来到星期五了，你说对不对呢？忙了一个星期啊，对不对？虽然不管这个周末呢你过得顺不顺利啊，都别忘了给自己呢一点点的肯定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说还要再做好一点啊，还是做完美一点啊，才能够就是休息，对不对？其实啊不一定的啊，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呢，就是本身已经是很好的了。所以呢这个星期五小周末啊，就先把这个脚步呢放轻一点，放慢一点咯，就是把这个心情呢就是调到舒服的这个频道。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就让我婉珍呢陪伴着你啊，一起来听音乐资讯，还有呢我们的就是我的声音啦，来陪伴着你啊，一起呢就是迎接今天的全新的一天啊。马上来听听这一首 Rihanna 的歌曲，这首《生来精彩》。

0: 是的，这首李艳洵所唱出的歌曲啊，就是《生来精彩》，是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了啊。
1: Seven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这首刘宇宁的歌曲十分喜欢。是的，接下来的我们就是别忘了哦，在我们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留意一下，就是今天的天气的这个情况啦。近期呢，沙巴的天气呢持续非常非常的热，很巴纳斯，很热，对不对？所以呢，部分的地区呢也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呢，稍后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就是会为大家送上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啦，还有就是让准备出门啊工作。或者是要准备外出户外的这些朋友们呢，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啊！也提醒大家呢，天气炎热呢，记得要多喝水 ，minum aisuam OK。然后呢，尽量呢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啊、如果空气素质呢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儿童啊、乐龄人士啊，甚至是呼吸系统呢稍微敏感的这些朋友们要多注意了啊！就是要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同时呢，也请大家呢不要露天焚烧，千万不要露天焚烧啊，避免呢让这个烟霾情况呢进一步的加剧啊。稍后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啦。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今天的天气了啊。早上十分的纳敏级，就是纳敏级内陆地区呢是会有雨的。那至于在西海岸以及古达风势强劲啊、山打根及斗湖呢是没有雨的。下午时分呢，就是西海岸内陆省及山打根呢局部是会有雨，那古达风势强劲啊，纳敏及斗湖呢是没有雨。晚上时分的内陆以及山打根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雨，纳敏呢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呢是没有雨的。我们来看看风向及海浪啊，南中国海呢是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对小船还有海上休闲活动有危险。苏禄海呢吹起南风，时速呢是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温度方面呢，最高35摄氏度，最低呢是22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歌曲喽。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是的，这首刘学府的歌曲《还太早》。
1: 女人要活出自我，孩子要活出自信，养生要活出自由。
2: 每逢星期五上午10:30，
1: 让我们一起活出其美。
0: 是的，除了就是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资讯之后呢，稍后我们也会有今天的这个报章新闻摘要啊。所以呢，我从就是会从今天的这个报章当中呢，为大家整理几则，就是三则的值得关注的这些本地新闻、本地消息啊，就是让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也能够掌握说今天发生的大小事啊。所以呢，天气预报还有新闻报章摘要，还有好听的歌曲呢，都会接下来在有声茶馆呢陆陆续续就是送出来了哈。所以呢，请记得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送上这首歌曲《南海姑娘》，何云妮的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报章摘要呢。那首先呢，这一则就是要关注的呢，就是有关沙巴州及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啊，将会在本月31号呢在亚庇举行。那庆典活动呢，将会在早上举行啊，预计呢大约是30000人啊，就是大约30000人参与。当中晚上呢也将会举行沙巴日庆典，并且呢安排多项的文化以及娱乐活动。所以呢，主办单位呢希望通过这个庆典呢，让不同的种族族群呢民众共同的参与，在欢庆佳节的同时呢，也进一步了解沙巴的历史还有文化。再来看看另一则，就是另外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呢就预计说，在下个星期呢亲自主持这个会议啦，也就是讨论沙巴40%的净税收权益课题。好，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呢，就是为了进一步就是推动沙巴科学、科技、工程以及数学，也就是 STEM 教育的这个发展呢，国有基金会计划呢在沙巴设立多个这个中心，并且呢逐步的扩大相关的教育网络。好，我们这时候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闻摘要了，马上我们进入歌曲。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飞 FM。
1: 好，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曲，刘大壮的歌《等不到的你》呀。

2026年十八州级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8月25日隆重举行。当天上午，盛大游行将从亚庇独立广场出发，随后前往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举行诞辰庆典集会。活动除了包括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开幕仪式，也将颁发杰出人物奖以及最佳横幅、最佳队伍和最具活力队伍等奖项。庆典开幕仪式将由沙巴州元首敦拿督斯里邦密玛哈芝穆沙阿曼主持。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筷子兄弟所唱出的歌曲《逍遥仙》。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关注一下有关就是第22届马运会最新的消息啊，也就是苏马。好，我们第22届的这个苏马呢是怎样呢？截止8月20号，也就是今天凌晨啊，东道主雪兰莪队呢就是继续以43金呢领跑这个奖杯牌啊，就是奖杯榜里面啊，所以呢沙巴代表团呢目前则是13金14银18铜，那总计呢是45面奖牌，那就是暂时呢列为第10位的啊。据说沙巴健儿在昨天的这个赛事中多点的开花，就是女足健儿呢一路挺进决赛，最终呢收获一面宝贵的银牌。还有就是拳击赛场上呢更迎来了这个捷报，所以呢两名沙巴拳手呢在半决赛中呢击压这个群雄哈，双双强势的晋级总决赛。另外呢射箭呢还有就是彭查克西拉，那这个项目呢也相聚展，就是获得这个金银牌的。所以呢我们让我们一起啊，就是持续的为沙巴的健儿们加油啦，记住他们呢在接下来的金牌战上呢就是能够再创佳绩了啊。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关姐的歌，花样年华。

0: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1: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安息。
2: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4，将近55分了啊。最近的天气实在是热的，好多朋友呢都觉得说哇，热到北打喊啊，对不对？甚至呢就是有头晕啊、恶心啊，甚至身体呢明显的不舒服哦，大家要注意了啊。所以呢，就应该是尽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啊，到阴凉、通风或者是有冷气的这些地方休息啊，并且呢松开这个过紧的衣服。那当然衣服方面呢就不要穿得太厚了啊，可以使用就是湿凉毛巾呢帮助身体降温，并且呢适量的补充水分，要多喝水了啊。如果休息或者是降温之后情况仍然是没有改善的话呢，甚至会觉得说哎，越来越严重了，就不要继续等待了，尽快呢就寻求这个医疗协助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呢很快在10点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啊，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在10点30分会有什么节目呢？也就是活出奇美这个单元。那到底今天活出奇美呢，是会播出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第3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记得设在 Summer VFM 的频道上啊。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是小玉儿的歌，《爱我爱我爱我》。

0: 那咪咪，我有带了果子给你，拿去刮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汤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欢迎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前心意，首先是新闻提要。2026年十八月庆典以抢人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建立信心，推动十八迈向未来。沙巴天线设施走到破坏，损失接近1730万ringgit。新年涉嫌小气，大约90万ringgit贿赂金，被人扣七年。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十八月庆典将以抢人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从历史中学习，建立信心，共同推动沙巴迈向未来。副小七部长特图斯里彭里曼马斯蒂曼俊表示，前年街上超见面，只有要毅力、要决心同信心，就能克服各种挑战。他讲今年街肯定将结合娱乐表演同爱国精神，培养青年街爱国精神同初心心。也是肯定朝委会主席界特图斯里马斯蒂有请民众在半夜31号前往阿比吞发斯蒂芬斯路尝试广场，以且参与极庆热同沙巴热庆典。当日上朝将要太阳280支队伍参加极庆热游行，万双街沙巴热庆典也将带来多项表演同惊喜环节。特图斯里马斯蒂是在沙巴 FM 担任节目嘉宾时向 RTM 阿娘表示，从2025年至今年6月，沙巴天线设施遭到破坏同烂坑变透，秋神街损失接近1730万ringgit。同一期间，前朝23只烟共有250次天线杉烧到影响，并发生1290热气服务总团事故。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热掉破坏同偷窃行为不但投资天线公署蒙销损失，也影响民众上网学习、建上同处理紧急事故。他说各方必须加强合作，从破坏天线设施概念到小桥设施栏杆街卖价前面赤塘黄泽翻翠岭，民众如果发现有人在天线塔、天缆或者是其他天线设施做圈进行抗议发动，应该立即向当局举报。特督 James 在阿比会打击破坏天线设施发动说明会主持开幕后颜勇表示，市民蓝线涉嫌索取并收下大约90万ringgit贿赂金，作为协助处理沙巴土地买卖销售的回报，并研究切业协助调查。他调包括一名前土著事务官员、一名公务员以及2名土地经纪。今天后退休庭批准反贪会计申请，将市民研究到本月27号。

便逮捕。初步调查显示，涉嫌涉嫌在敲人、串谋犯案。犯贪会仍然依能能叫人犯贪污委员会法令 T17 同 T18 条款调查亚细案件。相隔八年，沙巴吉兹雕吾剑票赛再出举行，共有22艘船同195名吉内外选手参加，必须从本月20号至23号举行，分为涵盖孟阿伦至古塔热带海域。小切普藏出力普藏特独将尼斯顿板块表示，热出比赛获得成效，踊跃参与。其讲只有加强宣传同各方界合作，热项比赛要成立成为沙巴创优界极致发通主义。也系沙巴旅游局驻切界特独将尼斯顿希塞阿比为比赛主持开幕式，按样表示，下一届比赛计划在明年七月举行。新任机场梁超消除烟尘履行职责，回复布鲁兰烟公署同土著法田界神仙同生意。布鲁兰处理烟状萨里顿穆罕默吉尼表示，机场梁超不但是人民同政府之间的桥梁，也肩负推动甘榜同天气发展的责任。其讲回复传统习俗并唔容易，演出信念几千两朝，必须亲力确保土著法庭正常运作。萨里顿系在布鲁兰烟公署其行街土著法庭职务29年时丧，按样表示。因德杰哈亚巴克亚是回布鲁兰信念烟酋长，接替阿玛萨鲁纳。阿比斯金廷切活曲期盼回其事业界课程，提高职员平面切活同报复生活多样性界能力，共有30名官员同职员参加课程，并由吉泰科学同工艺学院高级讲师 Dr. Shamsu Kamis 主讲。课程内容包括平面切活种类、小切资料以及制作植物标本、共记录同研究用途。参与者也学习如何以经常通介方式向访客讲解切活、生活多样性同环境保护等知识。热烘课程要处提高节人才节活管理、资料记录、生活多样性保护同环境教育方面的能力。今日重报新闻提要。2026年沙巴月庆典以青年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建立信心，推动沙巴迈向未来。沙巴天线设施走到破坏，损失接捐1730万ringgit。四年涉嫌小次太阳90万ringgit贿赂金，并延期七日。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

0: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2 Sabah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好，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早上呢，一早呢就先带来一则令人遗憾的突发消息啊。那今天凌晨大约是1:43的时候呢，在亚庇孟加达的Kampung Darau 啊，就是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啊，一栋两层楼高的这个非永久结构房屋遭到大火吞噬了，那整栋房屋呢是被完全烧毁的。那有关是说这个 Lindas 的消拯局呢接获投报之后迅速就是派救援队啊，就是赶往现场啊展开这个灭火的行动。非常不幸的是，消拯人员呢在现场呢发现三具遗体，那死者呢分别是一名67岁的女子，一名53岁的男子，还有一名29岁的女子。另外呢一名34岁的男子呢被烧伤，随后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火势呢在凌晨2:10受到控制。在这里呢愿死者安息，也祝愿伤者呢早日康复。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平时真的是务必啊注意一下居家的用电啊或者是用火安全啊，提高警惕，避免呢类似的悲剧呢再次的发生啊。好，我们这时候呢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呢我们继续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曲，然后呢在10:30的时候呢进入我们的活出其美。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2: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也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推行小学一年级志愿注册制度，为儿童提供更完善的升学衔接，打造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0: 是的，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10:21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abo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o。 是的，来到星期五哦，第二个小时了啊。所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哦，照顾好自己啊，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觉得说不好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常常记得照顾家人啊，完成工作啊，回应别人的需要啊，却很容易的把自己呢的身体啊还有感受呢都排到最后面，你没有发现？所以其实啊，身体呢偶尔出现的一些小状况，也许就是在提醒我们啊，该停下来听听他的声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呢？当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的时候呢，哎，要真的要停下来了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10小时呢，我们继续听听听很多好听的歌曲啦，就是留一点点的时间好好的关心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在今天10:30的时候呢，活出奇美啊，继续带大家走进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个系列，就是来到了第3期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告别冷气病，哎，哈哈，这个是大家的通病吧啊。还有就是经期手脚冰冷，南洋阿嬷的这个暖体智慧啊，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个系列第3期了啊。当然长时间哈，在这个冷气房里面，为什么有些人容易觉得身体发冷，手脚冰冷啊，冰凉呢？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啊，又该怎么样去让自己舒服一点呢？以前没有这么多现代的这些保健产品啊，南洋的阿嬷们却是有自己的一套从生活经验累积下来的这个暖体智慧啊，哪些方法是流传到今天呢？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又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吗？所以呢，今天在10:30活出奇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是这个活出奇美的这个单元啦。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Supermodel。
1: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0: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欢迎收听活出奇美。不知道在办公室工作的女性听众有没有跟美仪一样的体验，外面明明是30几度的高温天气，一走进办公室，冷气开得像北极一样，手脚瞬间冰冷，有时候还要特地准备一件厚的外套。加上我们平时太习惯喝冰水、吃冰淇淋来解暑，久而久之，很多女性的身体就形成了外热内寒的体质。每次来到生理期，痛经、经期不顺、脸色苍白，整个人就觉得很累的问题就全部找上门了。美仪在节目里一直强调，本地食材不仅顺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规律，还能保留最新鲜的营养，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碳排放与防腐剂。这种顺应我们生活环境的饮食方式，才是最符合我们本地人体质和味蕾需求的。在这个充满感恩的八月国庆月，美仪想带大家回头看看我们南洋阿嬷传下来的暖体智慧。其实几片我们家门前就能够轻松采到的本地叶子和日常食材，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热带体质最棒的天然调理方。第一样要和大家聊的是煮椰浆饭和做糕点绝不能少的斑斓叶。我们大马人对斑斓叶太熟悉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女性在办公室里保持身心放松的秘密武器。现代营养学和植物疗愈发现，斑斓叶有非常优秀的排毒和稳定血糖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独特的南洋清香，有天然的安神作用，非常适合用来舒缓女性在生理期前觉得焦虑、烦躁或者是胸闷的心情。它的吃法非常简单，你可以在花园或者是巴沙买两片斑斓叶，洗干净，打个结，放进保温杯里，直接用热水冲泡。在办公室里一整天喝这个斑斓水，不仅自带清香，还能够帮你卸下一整天紧绷的情绪，代替那些高糖含糖饮料。第二位帮我们身体保暖的神队友，就是巴沙里随处可见的本地老姜。很多女性为了调理月经，花大钱去买各种昂贵的补品。其实啊，在我们本地烈日和泥土下长出来的老姜，驱寒祛湿的效果最显著。虽然老姜的味道辛辣，但它能快速驱散体内累积的寒气，让常年吹冷气的身体重新暖和起来。在生理期前的一周，建议你每天下午给自己准备一个5分钟的暖身体时间，用2片本地老姜拍扁，加一小块红糖和一片斑斓叶，一起用热水煮开，或者是放进保温杯里闷着喝。这一杯喝下去，肚子瞬间暖烘烘的。最妙的是，斑斓叶的清香刚好能中和老姜的燥辣，喝起来非常顺口，是专属我们大马女性的生理期调理方。老人家说的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谓的养生之道，其实就是顺应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在冷气和冰水的包围中，不要忘记用大马本土的植物给自己多一份温暖的呵护，不需要繁琐的步骤。这些在巴沙、在杂货店信手拈来的食材， 就是我们调理体质最好的解药。身体暖了，气血通了，我们的脚步才能走得更轻盈，更自信。下一期活出奇美也是我们八月特别单元的最后一期，我们聊聊假期聚会大吃大喝之后，怎么用最本土的羊角豆和小酸柑帮肠道做一次温和的排毒减负担。我是美仪，祝你今天有一份温暖放松的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奇美，活出奇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第一次胡彦斌的一首，就是早期他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啊。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我们来看看一则资讯和大家一起分享。想提升这个数码技术吗？就是可以留意 Raya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那有关平台呢，是提供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数码技能相关的学习资源，所以呢，让民众呢通过线上方式呢接触到这个课程，还有呢培训资讯。那无论是青年呐、乐龄人士啊、乡区的居民啊、残疾人士啊，或者是微型及中小型企业，都可以就是善用这些学习的资源呢，进一步的提升数码知识还有技能。不妨大家可以上网找一找 Raya Digital， 就可以找得到这个网站啦。好，这时候我们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古巨基的歌曲，别走开。
1: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杯弓蛇影，它比喻因疑心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故事讲的是有人喝酒时看到杯中倒影像一条蛇，心生恐惧，结果生病，其实那只是弓的影子，比喻因多疑而自我惊吓。杯弓蛇影提醒我们，很多恐惧都来自想象，要学会理性看待。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是的，这一首就是姜育恒的这首歌曲《移动的心》啊。时间来到上午的10:54，很快我们在今天的第二小时的野生茶馆呢，也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我们在11:00的时候呢，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也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老歌旧曲啦。那当然也不算是很老。很老的那一种啦啊，还有呢，今天呢，它前半部呢是有一点点年代的歌曲啊，然后呢，在后半部呢，大部分今天是星期五嘛，我们就来轻松一下，怎么样讲呢？我们轻松一下呢，就是说来听一下民歌吧，好不好？我们听一下民歌，真的，那婉珍小时候呢，就很常接触什么呢？就是接触民歌，民歌是最多的了啊。那当然我。就是在我们的歌库里面呢，现有的歌曲呢，把它摆在台面上。当然了，就是也要那婉珍排歌曲的时候呢，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啊。所以呢，歌曲跟歌曲之间的那个声音、那个音乐啊，接的那个方式呢，都有各有不同。所以呢，婉珍呢。就在我们歌库里面找一些真的是完全听过，而且呢是民歌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歌曲啊。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了。这一首，我知道了，太热了天气，但是千万不要像这一首歌这样敲敲你的头哈。送上这首彭佳慧的歌曲《敲敲我的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2026年沙巴日庆典以青年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建立信心，推动沙巴迈向未来。沙巴电讯设施遭到破坏，损失接近1730万令吉，四人涉嫌收取大约90万令吉贿赂金，被严扣7天。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以青年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从历史中学习，建立信心，共同推动沙巴迈向未来。副首席部长的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表示，前人的成就证明，只要有毅力、有决心和信心，就能克服各种挑战。他说，今年的庆典将结合娱乐表演和爱国信息，培养青年的爱国精神和自信心。也是庆典筹委会主席的 Dato Sri Masidi 邀请民众在本月31日前往亚庇敦法斯蒂文路城市广场，一起参与国庆日和沙巴日庆典。当天上午将有大约180支队伍参加国庆日游行，晚上的沙巴日庆典也将带来多项表演和惊喜环节。Dato Sri Masidi 是在 Sabah FM 担任节目嘉宾时向 RTM 这么表示，从2025年至今年6月，沙巴电讯设施遭到破坏和零件被盗，造成的损失接近1730万令吉。同一期间，全州23个县共有257个电讯站受到影响，并发生1191起服务中断事件。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tib 表示，这些破坏和盗窃行为不只是导致电讯公司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民众上网学习、经商和处理紧急事务。他说，各方必须加强合作，从破坏电讯设施的人到收购失窃零件的买家，全面切断整个犯罪链。民众如果发现有人在电讯塔、电缆或者是其他电讯设施附近进行可疑活动，应该立即向当局举报。 Dato James 是在亚庇为打击破坏电讯设施活动说明会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四名男子涉嫌索取并收下大约90万令吉贿赂金，作为协助处理沙巴土地买卖手续的回报，被严扣7天协助调查。他们包括一名前土著事务官员、一名公务员以及2名土地经济。根蒂奥推事庭批准反贪会的申请，把4人严扣至本月27日。据了解，4名嫌犯年龄皆于30至60岁之间，他们到根蒂奥反贪会办事处录取口供时被捕。初步调查显示，4人涉嫌在去年串谋犯案。反贪会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7和第18条文调查这起案件。相隔8

5名国内外选手参加，比赛从本月20日至23日举行，范围涵盖蒙阿隆至古达一带海域。首席部长助理部长的 Johnston Bankwai 表示，这次比赛获得选手踊跃参与，他说只要加强宣传和各方合作，这项比赛有潜力成为沙巴重要的国际活动之一。也是沙巴旅游局主席的 Johnston 是在亚庇为比赛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下一届比赛计划将在明年7月举行。新任基层领袖受促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巴鲁任县公署和土著法庭的诚信与声誉。巴鲁任助理县长萨利敦·穆哈马吉尼表示说，基层领袖不只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也肩负推动甘榜和地区发展的责任。他说维护传统习俗并不容易，因此新任基层领袖必须尽力确保土著法庭正常运作。萨利顿是在巴鲁任的县公署举行的土著法庭职务移交仪式上这么表示。Inda Jahaya Bakia 受委为巴鲁任新任的县酋长，接替 Ahmad Saruna。 亚庇市政厅职务局举办为期4天的课程，提高职员辨认植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共有30名官员和职员参加课程，并由国大科学与工艺学院高级讲师 Dr. Samsul Kasim 主讲。课程内容包括辨认植物种类、收集资料以及制作植物标本、供记录，还有就是研究用途。参与者也学习如何以更生动的方式向访客讲解植物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等知识。这项课程有助于提高职员在植物管理、资料记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教育方面的能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026年沙巴日庆典以青年为重点，鼓励年轻一代建立信心，推动沙巴迈向未来。沙巴电讯设施遭到破坏，损失接近1730万令吉。四人涉嫌收取大约90万令吉贿赂金，被延扣7天。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家。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现在这首就是来自张璐的歌曲《不到三分钟》，还有之前的几首歌呢，是来自姚丽的《江红》的选，应该是选郎曲哈、啊，还有呢就是静婷的《江南好》，以及周璇的《夜上海》。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今天选来一早呢，一开场的时候呢，选来的歌曲呢，大家都会喜欢啊。接下来呢，就让大家一起来听听。另外一种的那个风味啊，也就是民歌版本，哈哈，算是民歌吧哈。
1: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黄小娟的歌曲《天涯歌女》，还有之前的黄清源的《往事不堪回首》，还有张小英的《有一个傻姑娘》。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 TikTok 很热闹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面子书这边呢，也是蛮多人写下留言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Leon Hang Fun， Leon Hang Con， 他就说老大哥年轻时呢，在这个电台呢也曾经唱过《往事不堪回首》。哎呀，哇，看来真的是。我们的有，你看我们面子书上很多那些大将大将在里面哦。好，马上我们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刘文正的歌《俏姑娘》。

是的，这首优雅的歌曲绝对不是相思豆，它其实叫做红豆。OK 啊，所以呢，在这里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在这个面子书上呢写了很多，对不对？其实它叫做红豆啊。OK， 我们再来看看之前的歌，就是李毅的歌，到底你在想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再看看啊，李毅的到底你在想什么，以及邓丽君的向日葵，青山的寻梦园，凤飞飞的茶叶青啊，对了，就是这些歌了。希望大家今天选来的歌曲啊都会喜欢，谢谢你啦。我看到花花啦， Thank you MM Song， Thank you。送上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罗宾的歌曲《梦的衣裳》，还有就是之前的珍妮《秋歌》，还有就是刘家昌的《梅兰梅兰我爱你》。很快的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所以呢，婉珍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喽。那这个时候呢，我下星期五呢继续的值班，也希望大家呢，继续陪伴着婉珍，好不好？那我就送上这首。哎呀，留下来，留下来继续听 Sabo FM 啊 ，Sabo VFM 好不好？是的，徐伟的歌曲送给大家，再会喽。